0: 共に旅立ったのである。そして翌日24節、彼らがカイサリアに入った後、コルネリウスは彼らを待ち受け、親族や親しい友人たちを呼び集めていた。そこで彼は皆にそれを聞かせたかったのだ。主は彼にそうしないようにとは言われなかったが、ペテロは彼を制して言った。ちょっと待て待て待て、息を飛ばしてしまった。そしてペテロが入ってくると、コルネリウスは彼に出迎え、その足元にひれ伏して彼を礼拝した。そして注目してほしいのは、ペテロがエシスんでいたのか、私たちは他の人々から礼拝されるべきではないのか、人々は私たちを礼拝してはな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だ。そこには神を礼拝せよと書かれている。しかしペテロは彼を制して立ちなさいと言いました。私もまたただの人間です。27、彼は彼と話をし、中に入ると多くの人が集まっているのを見つけました。そして彼は彼らに言いました。あなた方も知っている通り、ユダヤ人である者が異邦人と交わったり、彼らのもとに行ったりすることは律法に反することです。しかし、ここに彼の幻の意味があります。聞いてください。神は私がいかなる人を汚れたものや不浄なものと呼んではならないと示されました。ここで一つ言いたいことがあります。私たち自身がしばしば他人を汚れたものや不浄なものと呼んでしまうからです。ある特定の信念を持っている人を私たちは汚れたものや不浄なものと呼んでしまいますが、その人の心の内まではわからないのです。神は心の思いや意図をご存知だとおっしゃいますが、私たちにはわかりません。ですから、私たちはそのことに気を配り、人を癒しとか、汚れたと呼んではならないと思います。なぜなら、ここには加齢が正しい人であり、敬虔な人であったと書かれているからです。加齢は祈り、断食をしていました。加齢には全てが分かっていなかったかもしれませんが、話を進めましょう。では、29節です。そこで、私は呼び出されるとすぐに、ためらうことなく、あなたのところへ来ました。聖霊が私にためらうなと言われたからです。そこで私は、どのような目的で私を呼び出したのですか?と尋ねました。するとコルネリウスは言いました。4日前、私は今この時まで断食をしていました。そして大工事に家で祈っていると、身を輝く衣をまとった一人の男が私の前に立っていたのです。こうして天使がどのように現れたかがわかります。その姿は人のようでこう言いました。コルネリウスよ、あなたの祈りは聞き入れられ、9つの施しは神のお見舞いに覚えておられます。ですから、ヨッパへ使者を送り、シモンという名の別名ペテロと呼ばれる者をここに呼びなさい。彼は海辺に住む川なめし職人シモンの家に泊まっています。彼が来たら私はすぐにあなたに話します。ですから、私は使者を送り、あなたのもとへ使わしました。あなたはよく行い安らかです。さて、今、私たちは皆神のお前に集い、神からあなたに命じられたすべてのことを聞くためにここにいます。さて、私はここでいくつかの説を飛ばして30節に進みますが、どの国の人であれ、神を恐れ、義を行う者は神に受け入れられます。神がイスラエルの子らに使わされた御言葉は、イエス・キリストによる平和を述べたえるものであり、彼は万物の主です。その御言葉、すなわちヨハネが述べたえたバプテスマの後、ガリラヤから始まり、ユダヤ全島に広まったことをあなた方もご存知でしょう。神がナザレのイエスに聖霊と力を注がれ、イエスは善を行い、悪魔に苦しめられていたすべての人を癒して回られたのです。神がイエスと共におられたからです。そして私たちはこれらのことの証人です。さて、少しはなしを進めましょう。先ほど申し上げたように時間が迫ってきているからです。ペテロがまだこれらの言葉を飼っている間に御言葉を聞いていたすべての人々とに聖霊部が降りた。ペテロと共に来た割礼を受けた信者たちは皆驚いた。異邦人にも聖霊の賜物が注がれたからである。彼らは彼らが御言葉を語り、神を賛美するのを聞いたからである。そこでペテロは答えていった。私たちと同じように聖霊を受けたこの人たちがバプテスマを受けるのを誰が妨げることができるでしょうか。 つまり、これが、人が救われ、聖霊のバプテスマを受け、その後、水のバプテスマを受けるという最初の事例です。彼らは、異邦人、すなわち最初に教会に加わった異邦人たちであり、ペテロはイエスが死んで、葬られ、復活される以前に教えられていたことに対する考え方を変えるために、この幻を見る必要があったのです。そして、神は、これらすべての人を、導き入れたいと望んでおられました。神は全世界が救われ、聖霊に満たされ、水による洗礼を受け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られます。さて、私が言いたいのは、救われた後に水による洗礼を受けたり、聖霊に満たされたりする場合もあれば、救われて聖霊に満たされた後に水による洗礼を受ける場合もあるということです。以前にも少し触れましたが、改めて言及し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先ほども述べたように、神はこれらの異邦人を愛しておられ、ユダヤ人たちも同様に愛しておられます。ですから、神は私たち全員を愛しておられ、私たち全員に人生のための素晴らしい計画を与えてくださることを望んでおられます。もし今この瞬間にイエスが亡くなられたとしたら、あなたは自分がどこへ行くのか分かっていますか？パウロはこう記しています。罪の法王は死ですが、神の賜物は私たちの主イエス・キリストによる永遠の命です。また彼は、すべての人は罪を犯し、神の栄光に及ばないとも記しています。それはあなたであり、私でもあります。また、ローマ人への手紙、10:13には、主の名を呼び求める者は誰でも救われるとあります。もし、今日、私と共にイエス・キリストをあなたの個人的な救い主として受け入れたいと考えなら、こう祈りください。イエス山十字架で死んで私を愛して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主イエス山、私のためにその充実さで死んでくださることを喜んでくださいました。私はあなたを私の心にお招きします。私の罪を許し、私を清め、自由にしてください。イエス様、私のために、ただ私のために、あの十字架で死んでくださり、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私は、あなたが3日目に復活され、また私のために再臨してくださることを信じています。どうか、私を聖霊で満たし、失われた人々をあなたのために救う情熱を与えてください。あなたの御言葉と神の御、災いの渇きを与えてください。私がどこにいようとも、どこへ行こうとも、福音を述べ伝える大胆さを与えてください。私が新たに生まれ変わり、許しされ、あなたが私の心におられ、私が天国へと向かっていることを感謝します。ですから、今あなたのすべての罪、過去、現在、未来の罪が許しされたことをお伝えします。覚えておいてください。決して神から逃げないでください。神はあなたを愛し、あなたの人生のために素晴らしい計画をお持ちですから、神のもとへ駆け寄ってください。成長するために、教会に行き、祈り、聖書を読み、イエスがあなたのために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を誰かに伝えてください。ハレルヤ、あなたは命の御霊の法則によって自由です。キリストイエスにおいて、あなたは罪と死の法則から解放されました。私は、このメッセージを聞いておられるすべての方に、イエスの御名によって、に自然奇的な恵み、に自然奇的な祝福、に自然奇的な守り、そしてに自然奇的な繁栄を授けます。イエスがあなたを自由にしてくださったことを知り合いに伝えてください。教会に来て来週も信仰の冒険の次のエピソードにぜひご参加ください。
1: 今週の放送で祝福を受けたならぜひお知らせください。heidi.athefaithadventures こまでメールをお送りください。次回の The Faith Adventures をお楽しみに。
2: Did you know that you can listen to the Ministry of Hope Radio 24 hours a day? Well, thanks to our website, you can. Just visit our website at hoperadio.net and click on the listen icon for your region. Don't miss any of the great Christian programming available 24 hours a day, 7 days a week.Make sure you check out Hope Radio on the net today at hoperadio.net. www.thefaithradio.net。
3: 你知道上帝并不生你的气吗？我是凯西·戴维森，我邀请你和我一起通过福音，我们的主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进入上帝的国度。这就是上帝的力量，这就是你的奇迹来源。这是通过耶稣的死亡、埋葬和复活而来的。你想要这个上帝的国吗？因为你可以拥有它。这是上帝赐给使徒保罗的祷告，让我们祈祷获取它。我的朋友们，这个祷告确实有效。它来自以弗所书第一章。父啊，我为所有愿意聆听这信息的人献上感谢。我祈求你，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父，荣耀的父，赐给我们智慧和启示的灵，使我们真知道你。父啊，好叫我们心里眼睛的开，能明白你的护照、诱惑、等之王，你在圣徒中的德基也有何等丰盛的荣耀，并知道你向我们这新的人所献的能力是何等浩大。这大能是超超咪在基督身上所运行的大能大力，就是咪使他从死里复活，叫他在天上坐在咪的右边，远超过一切执政的、掌权的、有能的、诸治的和一切有名的，不但是近视的，连来世的也都超过了，并且叫末右都附在耶稣的脚下，并使他为教会做末右之首。教会就是他的身体，是那种满末右者所充满的。我们为此奉耶稣的名感谢你，阿门。让我再次提醒你，我们为何要纪念耶稣的受难、埋葬与复活？因为如果你在心里真正明白耶稣在十字架上和地与你为你承受了何等基督的苦难，是为你，不仅是为了世界，更是专门为了你。并且如果你意识到是天父差遣他来成就这一切，你就会更容易凭着信心持守那接着这牺牲所应得的救恩。这一切都是为你而做的。这不仅仅是一段基督教历史中的时间，事实上复活节不仅是每年春天一次的特殊节日，复活节应当每天都被纪念，这样我们才能在心里明白为什么耶稣要死、要埋葬、要复活，为什么他要下地狱，为什么他要为我们把自己的鞋带禁止绳索，为什么。但若要我们真正明白这一点，就必须搁置一切我们在成长过程中所学到的关于这死亡、埋葬与复活的知识，我们要完全搁置他们。我们要搁置所有的传统，我们要搁置你们的教会教义，搁置你们在诸日学里学到的所有东西，我们只需将他们搁置一旁。因为耶稣说过，人的传统使神的话语失效，而我们不想要那样。我们想要神的话语所赐予我们的全部能力、全部权柄，所以我们要把那些东西都搁置一旁，只关注、只思考、只默想、只信靠、只为神与神的话语，就是你们手里的那本圣经。如果你没有圣经，倾听这些话并把它们写下来，因为这就是为什么圣经中所有的应许都是是和阿门。上次我们谈到了耶稣在灵里的复活以及在灵里发生的事情，今天我们将继续探讨这个主题。因为发生了太多肉眼无法看见的事，我要从诗篇第十八篇第四节开始讲。这段经文描述了耶稣在阴间正等待父神将他救出来。诗篇第十八篇第四节，死亡的痛苦环绕我。这是耶稣接先知大卫之口所说的话， 恶人的洪流使我两惶，阴间的痛苦四面环绕我。死亡的网络拦住我，阴间的痛苦四面环绕我。这里的阴间就是哈迪斯，耶稣并非在亚伯拉罕的怀中。他曾预言自己将在地底深处度过三天三夜，因此他并未升天。他身处阴间，他在阴间做什么？正如我们在前几篇信息中所说，他在地狱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承受着神倾倒在他身上的愤怒。如今正如彼得前书所言，基督的灵界朝先知大卫向我们述说，预示了那将要发生的情景。当他为我们伸出的预示，正是神差遣他前往哪里。神差遣他去，是因为神如此爱你们，他不愿你们去哪里，所以他差遣耶稣代替你们去了哪里。这就是神的爱。耶稣去了那里，亲身经历了神的愤怒，只为让你不必经历。第五节说，阴间的痛苦环绕我，死亡的网络拦阻我。我在极难中呼求耶和华，向我的神哀求，他便听见我的声音。经过三天三夜，神从他的圣所听见了他的声音。我的哀求达到他面前，甚至进入他的耳中。现在我们来看第十五节，耶和华啊，因你的斥责，因你鼻空所出的气，水流显露，世界的根基也显露出来。父亲正要来把他的儿子从地狱中救出来。第十六节，他从上头差遣，他抓着我，把我从许多水中拉出来。他叫我脱离了我的强敌，脱离了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你能相信圣经里的这些话吗？你能相信耶稣无法靠自己从地狱里出来吗？这些话就是这么说的，师父神亲自来借他。再看第十七节，他救我脱离了我的强敌，那也是他的强敌，就是地狱和死亡，因为他在为你的罪和我的罪付上代价。正是这一点使他下到地狱，但父神就赎了他，他就我脱离了我的强敌以及那些恨我的人，因为他们比我强盛。但我们在这里看到，他们对神却无能为力。第十八节，在我遭难的日子，他们阻挡我，但耶和华是我的依靠。第十九节，复活，他也把我带到宽阔之地，他拯救了我，因为他喜悦我，他把我带到宽阔之地。我喜欢这一点。仰视之一本说，他把我带到宽阔之地，他将我拉出来，就像把耶稣从地狱中拉出来一样。耶和华照我的公义赏赐我，照我受寂静的程度报答我。你们知道吗？我挑战你们大声朗读诗篇，并在阅读时留意，远神开启你们的眼睛，看看其中有多少篇诗篇提到了耶稣，提到了他的死、埋葬与复活。为什么？因为正如彼得前书第一章第十节所言，请听这段，那救恩。先知们，大卫也是先知，曾竭力探求并查考，他们预言了那降临到我们的恩典。这些先知在探求什么？或者说，当基督的灵，不是圣灵，而是基督的灵，他住在他们里面。这是不同的位格。预先见证基督将要受的苦难和随后要现出的荣耀时，这灵究竟预示了什么？正是先知大卫里面的基督的灵，告诉我们耶稣将要经历怎样的苦难，他为我们做了怎样的牺牲，以及他是如何从阴间被救出来的。因此我们回到第二十节，主照我的公义，照我清洁的手赏赐我。你们看，这些经文表明，是神是耶稣从死里复活，他并非 凭自己出来的。是神使他复活，是神将他从阴间带出来。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这是使徒彼得对当时在耶路撒冷来自各国的人所说的话。他刚刚受了圣灵的洗。他向众人说话，因为众人不明白，即听见这些加利利人说他们的方言，参使徒行传二章二十三节。又听见耶稣被公会钉嘴。换言之，这是出于神的预定计划，为要显明神的旨意，让耶稣受死、埋葬并复活。你们接着拿恶人的手，将神的预定者钉在十字架上杀了，这就是神的计划。接着第二十四节说，神却叫他复活了。耶稣无法凭己力从阴间出来，是神使他复活。耶稣作为人，像你我一样下到阴间，他无法从阴间出来，但神使他从死里复活，并因他已挣脱了死亡的痛苦而使他复活，因为他不可能被死亡所拘禁。那么，上帝为何要使耶稣从死里复活呢？首先，这是对耶稣所做应许的实现。在诗篇十六章九节中，先知大卫接抄内主的基督指令宣告了这一点。因此，我的心欢喜，我的灵快乐，我的肉体也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为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生者见朽皮。你们看，耶稣知道这是给他的应许。第十一节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面前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耶稣从这篇诗篇中知道，神应需要是他从死里复活，但他下阴间时还有一项任务要完成。那项任务就是为我们的罪付上代价，是为了偿还我们一切的最深的行为，一直追溯到亚当的罪。那么，身为和还要使耶稣说耶稣从死里复活呢？我想通过一个见证来分享这一点。大约二十年前，当我寻求神并阅读圣经时，我经营着一家演告派公司。作为四个孩子的母亲，有天，我甚至不记得具体原因，我突然有了片刻独处的时间。我走进了自己的卧室，我一边读圣经一边祷告。这时，一个问题浮现在我心中，这个疑问已萦绕许久，但我终于向神说出了它。我问神，为什么耶稣为什么要从死里复活？因为如果他是在为我们的罪付代价，那他为什么不在哪里继续受苦呢？要知道，神是慈爱怜悯恩典的上帝，他应许过，你们祈求就给你们，寻找就寻见，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当我叩门发问耶稣为何要从死里复活，是我看不明白他为何必须复活。我以为他正在阴间为我们的罪受苦，而我们已经受够了，我已经受够了，他本该永远留在那里为我的罪受苦。当我提出这个问题时，我感受到神的领域我同在。于是我继续祷告，用方言祷告，同时在房间里走动。我知道神的灵在我里面，正是凸印出我问题的答案。最后我听见神说，你的答案在以赛亚书五十三章。真是太美好了。我打开圣经，翻到以赛亚书五十三章，通读了一遍。起初没看到能接答我疑问的内容，但我又读了一遍，又读了一遍。随后我会在房间里走动一会儿，用方言祷告，因为我知道神的灵正在推动，试图传投我的灵魂，将问题的答案带给我。我继续祷告。我喜爱那些在灵力挣扎寻求启示的时刻。这是我第一次经历这样的事。我不断祷告 又回去读以赛亚书第53章，寻找答案却便寻不着。我一次次中毒，一次次中毒，直到某一刻，我终于开始看见自己向神所求之问题的答案。要知道，他希望我们领受着福音的启示，他希望我们活出那一切权柄，活出耶稣在十字架上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复活和献上宝血所成就的一切。当我读到以赛亚书53章时，读到了第九节，耶稣被安置在恶人中间，与财主同葬。我明白这节经文是复数形式。我明白，到那时，耶稣已经经历了两次死亡。他经历了肉体上的死亡，也经历了灵性上的死亡。当你经历属灵的死亡时，你就与父神隔绝，并下到地狱。我早已明白这一点。于是我继续读下去，因为他没有心腔暴，口中也没有诡诈。接着是第十节，耶和华却喜悦将他压上，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乐意将耶稣压上，使他受苦。神乐意这样对待耶稣，为什么？因为他是要把你救回来。接着是这些话，他将把自己的灵魂先为赎罪己，是他的灵魂，不只是他的身体，而是他的灵魂。下一句是，他比看见自己的后裔，待的日子比延长，耶和华的喜悦比在他手中兴旺，他是如何达到这地步的？第十一节，愿这些话与像在我心中那样，在你心中，在你灵魂里燃烧。他，耶和华，我们的父，将看见耶稣灵魂的痛苦。父所看见的是耶稣灵魂的痛苦，而非他在十字架上的身体。耶稣，那是已经死了。父将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他的灵魂为何受苦？他的灵魂正在阴间。正如我们在诗篇88篇所读到的，他承担了神的愤怒，神在阴间将他的愤怒倾倒在耶稣身上。随后他到了这一刻，他比看见耶稣灵魂的痛苦，那为我们承受神愤怒的痛苦。然后发生了什么？到了某个时刻，到了那一刻，紧接着第十一节经文说，他比看见他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便心满意足。你们听见这些话了吗？父神看见了耶稣灵魂的痛苦，便心满意足。有一个时刻，神看着耶稣所显的牺牲，看着他承担神愤怒的痛苦。有一个时刻，神说够了，够了。他心满意足。他为何心满意足？因为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是为你，不只是为其他人，而是为你所献的牺牲。神看见了这一切，那一刻终于到来。他说，够了，我对这牺牲感到满意。你听见了吗？神对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感到满意，事情已经完成了。那么发生了什么？就在那一刻，神引耶稣为你所做的牺牲足够而感到满意。第十二节，因此你能听见这个词吗？因此正因他对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感到满意，他说够了，够了，这代价已经足够。因此他是耶稣从死里复活。因此我要使他与尊贵者通分，他也要与强盛者通分战利品，因为他将自己的灵魂不仅是身体更是灵魂倾倒致死。他被列在罪犯之中，却担当了许多人的罪，那就是我们。他为罪犯代求， 耶稣为你所献的牺牲。父神看见他灵魂的痛苦，因他正为我们承受神的愤怒，神满意了，这就够了，这就够了。所以神使他从死里复活。但你知道吗？你有足够的勇气去相信圣经中记载的这些话吗？以弗所书第二章从第四节开始，使徒保罗说，然而那满有怜悯的上帝，因他极大的爱，那他爱我们的极大之爱，即便我们本该受刑罚，他依然照样行，甚至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他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我们因恩典的救，并被一同复活，从坟墓中走出来的不仅仅是耶稣，我们也与他一同出来。我们将在下一章中看到，当耶稣从坟墓中出来时，还有许多人也从死里复活了。你有勇气相信他是我们一同复活，又叫我们在基督耶稣里一同坐在天上，为要在将来的时代中向我们显明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恩赐的丰盛吗？那次复活蕴含着如此多的意义，他之所以复活，是因为他对耶稣所献的牺牲感到满意。当耶稣复活时，我们也一同复活了。你愿意让这位为你付上代价的耶稣进入你的心里吗？你愿意拥有耶稣通过那死亡、埋葬和复活所应得的一切吗？你首先必须做的是重生。我在每一期演播节目中都提供这个机会，我不愿有人错过这个机会，让耶稣进入你们内心，填满你们心中那份空虚。因为唯有他能填满你们心中的空缺，他将用他自己和神的爱来填满他。你愿意重生吗？请和我一同祷告。耶稣，请进入我的心，赦免我一切的罪，做我生命的主人，引导我，医治我，我奉耶稣的命求，阿门。现在对于那些想要受圣灵洗礼的人，如果耶稣必须被圣灵充满才能行神迹，难道你不认为我们也应该如此吗？而且圣灵并没有斥开，耶稣应许过，他说，我要差遣他，他将永远与你们同在。这记载在约翰福音中，请听耶稣在路加福音11章13节所说的话。我们知道耶稣不会说谎。耶稣对我们说，你们虽然是恶人，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你们的儿女，何况你们的天父，岂不更要把圣灵赐给那些求他的人吗？所以我们要祈求。请和我一起祷告。天父，我正在求你，求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我知道耶稣说过，如果我求他，你必赐下。所以我现在感谢你用你的圣灵充满我。天父，我感谢你，你让他们经历你的爱，你的灵充满他们。现在请去一个能与神独处的地方，开始为他刚刚为你所做的一切感谢他，赞美他，然后从你的内心深处，让那你从未学过的语言从你的口中倾泻而出，让它流出来。之后请告诉我，阿们。
4: Cathy 很享受到你的消息，给她发邮件，邮箱是 Cathy， 就是 kathie@cathydavidson.org。你也可以访问她的网站，重复收听这些信息或免费下载 kathydavidson.org。寄信给她，地址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4-6008。再次重申，是的科萨斯州加兰，是有征信箱4-6008。下次见，上帝保佑。
2: Lifting up Jesus Christ 24 hours a day. HopeRadio.net and CHWH, Palau.
5: 欢迎收听 MFC 全球广播，这是一档每周播出的广播节目，起源于美国西弗吉尼亚州莫根顿的 MFC 施工，又是土俏佩洛西奇和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主持。现在加入我们，一起查考上帝的话语，了解他如何仍然适用于我们今天的生活。通过将你的信仰和信任寄托在耶稣基督身上，你可以获得自由，得到医治，获得祝福，终生。现在是来自 MFC 施工的今日信息，播出于本期 MFC 全球节目 Sanastors Audio。
6: 你好，我是乔佩洛奇克，今天能与你交谈我感到非常兴奋。你知道吗，我想稍微回顾一下之前的讯息，那些经常收听我们节目的人，我想谈谈人类的堕落。说来有趣，我身心又是必须明白自己如何跌落才能真正站起来，对吧？我们总告诉人们需要的救，却从未说明从何而救。记得有人对我说，你需要的救是我案子思存，究竟要从什么中的酒？今天我将尝试与各位分享这方面的领悟，这对我至关重要，因为正是通过这些，上帝让我明白莫物运行的法则，理解世界为何如此。当我终生的救时，这些其实赋予我洞见。上帝为我的人生写就了历史，并赋予其宏大事业，由此我的乡平安，我与国王和解了。不知你是否明白这意味着什么，但愿你能领会。当神向你启示真理，带来澄清事，这永远是你生命中的至宝。现在我们从创世纪第二章开始，当时神创造了亚当，将他安置在宏伟的伊甸园中，这本是为他预备的居所。但神将他置于园中时，也颁布了三项诫命。创世纪第二章是五到十七节，我将其概括为责任、命令、教导与界限。上帝在这三句话中完成了这一切，并由此确立了先例。要知道，开端往往决定了后续的节奏。他首先在第十五节说，耶和华上帝将亚当安置在伊甸园，使他更充看守。他将他的子民安置在绝佳之地，并赋予他责任，赋予他使命。亚当在遵行神明使奉中找到了人生意义。第十六节记载，耶和华身份赋他说，这是神颁布的诫命。可见神先赋予责任，继而颁布诫命。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神既划定界限，也给予自由。接着第十七节宣告，唯有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可见责任、解明、知识、界限与后果并存。换言之，三句话蕴含五种要素。神的道何等奇妙，他赋予责任，颁布诫命，唯独不可碰这棵树。他允许他自由采摘其余所有树木的果实。至于训诫，他说，但那分别善恶树的果子你们不可吃。换言之，他私下当遵守的训诫，他宣告，我禁止你们这样做，你们若违背，当日就必死。他既设下界限，也预告了后果。上帝竟用三四句话变到尽深意，由此可见上帝的心意。他原始赋予你，原将你安置于美好之地，但他更要你懂得如何持守这地位。上帝赐予他魔物，唯独设下这道需要顺服的界限。要知道，顺服在今日近乎玄事或周嘛，顺服违背了所有人的本性。我的回到亚当堕落的那天，以那魔鬼的本性进入他体内，正因他向魔鬼屈服，他染上了魔鬼的本性。魔鬼从起初就不顺服，在天界就叛逆，最终因康明不听而背着出天堂。所以每当你发现自己不愿听从权威时，无论是真实的权威还是上帝的权威，毕竟他几乎是最高准则，当你读到上帝的话语时，他所说的每句话都是为生命的边界与准则。总之，你可以拥有世间末物， 唯都不能轰捧他所立的那棵树。他说，你们必死，这就是他保护儿子的方式。他保护他所创造的人，设立界限，因为顺服正是获得保护的根基。他刻木一颗甘心顺服的心，他也创造人类，也深爱人类。神与鸭当本是父子，这边是生之家的开端。被逐出天堂的魔鬼憎恨神，故而憎恨他的儿子。要知道，要造之憎恨无许多作，只许获得相神，魔鬼便恨了。创世纪第三章中，魔鬼企图拆散神与他的儿子。他所造的人类破皮神与儿子之间的亲密关系。你们要明白，魔鬼是中期突破皮魔物，他竭力分裂一切，只因他被你天明而被逐出天庭。他甚至只要是人陷入悖逆，就能伤害神所造的人。你们要明白，他唯一的图谋就是世人为被神所示的唯一诫命。那唯一的诫命是指今日他仍在制造分裂，他拆散婚姻、家庭、宠族、国家，分而治之是魔鬼的手段。若能使你的家分裂，他便能征服你的家；他能使你的国家分裂，便能征服你的国家。若你心怀而已，时而是封神，时而是封魔鬼，你便陷入分裂，他便有机可乘，趁机将你与神隔绝。他曾孤活下，挖齿禁果，非帮上帝什么贵罪之名的武器。回想学生时代或交友经历，当某人向你诋毁朋友时，你对那人的恶感便油然而生，而那些不过是非帮者的主观臆断，又是你找对方澄清才发现全是谎言。这就是典型的魔鬼伎俩，非帮他人吐破庇你与之诱惑所爱之人的关系。他正是这样诱骗夏娃。亚当听信妻子的话去赴了。现在请永远记住圣经中的这个原则，上帝吩咐亚当，亚当在吩咐夏娃，这形成了信息传递的逆转。神设立男人为家庭之首，并非要他成为独裁者，更非要求他向君王扳手侍奉，尽管他本是君王与祭司。但圣经中真正的伟大者，在神国里最尊贵的，恰恰是甘心做仆人的。男人呢，你们作为家庭之首，肩负着保护家人、供养家人、教导家人的责任。若身为男子，你当成为家中最伟大的仆人。通过践行这种仆人精神，你即使家中的是基仆役，亦是权威的象征。耶稣正是如此，他是至高的仆人，同时拥有至高的权柄。于是亚当最终听从了妻子，因听信魔鬼而犯下叛逆之罪，从此沦为魔鬼的奴役对象。魔恶之源是在此处。当亚当违背甚至被判时，他更患了庇护者。此刻庇护他的竟是邪恶之基的恶者。众所周知，恶有百善行，对吧？我们都深有体会。若有子女，你一定能察觉他们与某些孩子相处后归家时的态度转变，有时你甚至想阻止他们染上这种态度。但亚当此举是则是将上帝赋予的权柄拱手让给了魔鬼。要知道，上帝曾赐亚当统治伊甸园的权柄，那里本是他的属地，他本可随心所欲行事，唯有一事例外，请禁忌那唯一的事，正是上帝要你顺服的。亚当背叛了上帝，陷入绝境，他将权柄让给了魔鬼，此刻继续元首，却无法自我救赎。看哪，他叛逆前本有权柄，他本可对魔鬼说，赐开这院子，别打扰我的妻子，但他却听从了妻子的声音。此句便是背叛上帝，将自己置于魔鬼权柄之下，而魔鬼很恶上帝。此刻魔鬼要惩罚这人，因他已将他置于掌控之中。有多少人注意到，当魔鬼将你置于其掌控时，你便会遭受惩罚。 有多少人曾被说服做谋士，事后有深感后悔，此处正是如此。上帝是公义的审判者，他从不妄断，上帝半不皆明于公义，他永远正确。身为公义的审判者，上帝必须秉持正义，对他的儿子做出审判。宣告审判时，他内心无比痛惜。让我们读创世纪三章十七节和十九节。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那树上的果子，我曾吩咐你不可吃。得必因你的缘故手周足，你比众生劳苦才能得吃的。他必须付出巨大努力才能做到，他的人生彻底改变。上帝将他安置在末屋生长之地，他必须负责跟从看守，确保一切竟然有序。但当他背叛上帝时，他失去了这份权利，他实际上被接触责任了。他不能再住在伊甸园里，因为那里还有一棵树，生命树。倘若他吃了那棵生命树，就会永远陷在那个境地。神将他逐出是为了日后拯救他。现在我迫不及待想继续和你们探讨这个话题，希望你们下周能加入我们，因为我将深入讲解。但此刻既然我们正谈论亚当的堕落，我想给你们一个机会，这就是耶稣降临人间的缘由。下周我们将深入探讨，但此刻我愿给你们机会接受耶稣，他将是正式要救赎我们托吃亚当带来的咒诅。此刻的呢，若已预备好聆听并悔改，我愿此刻与各位通道。天父，奉耶稣之名前来，我承认自己是罪人，生于亚当的罪行之中。神啊，我为所犯一切罪孽悔改，奸淫、苟合、掠夺、盗窃、谎言，所有罪行。此刻我痛悔，宣告自己心经有悖真理。耶稣，此刻我接受你做我的助于救助，是你为我的罪孽承受了刑罚。阿们。若你正是如此祷告的人，请通过 hoperadio.net 联系我们。可访问网站，若通过端播收听，可索取 QSL 卡。无论你通过何种渠道收听节目，我感谢你，感谢上帝是你与我们联络的途径。若我们能为你提供任何帮助，请随时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联系我们。奉耶稣的名，我们深感欣慰。愿你今日享受这档节目，期待下周与你再会。
5: 感谢您收听本期 MFC Worldwide。我们祈祷这篇恩膏的信息已成为您生命的祝福。在约翰福音第十四章第六节中，上帝的话说，耶稣基督是道路、真理和生命，没有人能依起他方式来到上帝父亲，除非通过接受。
7: 他们相信并承认耶稣的宝血洗净了他们的罪孽，并且他确实是他们生命中复活的救世主和者。
5: 生活关于耶稣基督福音的信息，您可以登录我们的网站 www.mfcministries.net。 在这里您可以通过直播观看使徒乔·佩洛西和牧师瑞诺·佩洛西的 MFC 事工服务，并收听以前的演播和不到。另外这里有一个连接，可以查看我们新这个电视节目的当前和过去的剧集。别忘了 I of Victor Derba， 您可以将您的祈祷请求和任何其他问题或意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使徒乔和牧师雷诺， media@mfcministries.net。 再次欢迎您在下周这个时间收听本频道，于是图乔佩洛西奇、牧师雷诺佩洛西奇以及 MFC 事工的 MFC Worldwide 带来的另一个来自神的话语的信息。

0: 欢迎收听 Rina Perosic 博士为您解答疑问。
1: Kidogar Taran, Oshilene Paylor Seabor Sea, Omanitity Tolun Singer Mengzi. Kenteno Siang Utagar Fensiang, Yer Her Hua Lori, Oscar Yena Hua Lava, Yago Hai Dong Sea, Yago Hai Meng Sea, To Gao Yu Jung Chulino Lausi Gao Sea, Bay Fan Yibay, Yitzatu, Lightsy Rohi, Yi Si Har Yi Si, To An Si Tao Ling Hing, King Garn, Yiki Sentega Yi Si.神意知我哋啊，无论系身体、灵魂还是精神，以及人类存活嘅所有生死，系经文中话，我系耶和华是医治你嘅。当佢说这句话时，佢知道系身体、灵魂和精神。身体上通过保护我们和治愈我们的疾病，灵魂上通过赦免我们嘅罪孽。现在罪孽是一个很大的词。实际上意思是一种弱点或缺陷，是通过协同遗传下来的某种东西。但如果你是个圣经读者，你知道他说耶稣为我们的罪孽受伤，所以这意味着流血甚至涵盖了那些传到第三代第四代的事情。现在在希伯来语中，耶和华拉法意为医治的神第一次提到是在出埃及记第十五章第二十六节 Enter to our gay gear the Shemot John, the Arhalu Gi. Shaman he do, more he die link ye sorely chi kai hong hai. Can you shoot your quang ye? Zhao do santin, tai quang ye jong, jao putu sui. Then how come a light do mala, tan to my melang her mala ka sui, then my sui hun kur. Did you she wish him out mengzi kyu mala?所以百姓向摩西发怨言说，我们喝什么呢？摩西呼求耶和华，耶和华只是他一棵树，他把树丢进水里，水就变得可以喝了。后来呢，就为他们制定了想要与树来的条例，并还引他们，他说，如果你们认真听从主神的话语，圣大和严重政治的事，并留神他的家名遵守他的女理，我在埃及人身上所叫的疾病一样也不降在你们身上，因为我是耶和华你的医治者。我们在这里看到圣经话了马拉的水，是向以色列人表明自己是耶和华拉法有着有能力的那个。你注意到是首先治愈了水，没有水我们就不了多久。但你也注意到水向征召神的话语吗？而且很多时候仅仅通过阅读神的话语，我们就能得到治愈。就像那个今日讲，我们谈到了耶稣是到承受神的神的话语，耶稣承担了我们所有的罪。通常罪会危机并打开大门，而耶稣为我们承担了这些。好的，现在身体和健康和心理上和精神上，我们可以通过圣言的滋润达到医治，但也可以通过耶稣的宝血达到医治。在这里被称为耶和华拉法，拉法这个词也意味着恢复、修补，它的其中被说成是恢复一个主，或者修复化水什么的主。看到时候呢，我的海灵友、中灵。甚至老人才会受到伤害。你是否注意到，如果你打破了一个玻璃杯，一片玻璃碎片可以割伤你的手，你只是想把它捡起来，也许你只是想修不是腰，但却被割伤了。玻璃是他修复的同一块玻璃，你可能是他修复或者是从汉经中给了一支动画，或者只是试图提动和爆炸，而是会有什么反应呢？是转过来要你。好多时候那些受伤的人，那些受伤的人，那些痛苦的人，他们会转过来伤害你。我们没有要求被他们伤害，以后我们是个孩子，但我们的父母受到了伤害，然后他们对我们是要伤害。以后你的丈夫，以后我们战争中受到伤，以后你的妻子在小时候受到过侵犯，以后婚姻中 那一开始并不知道，但随着岁月的流逝，你发现他们是受伤的，因为他们的反击，因为他们的伤口，他们向你发起攻击。以德维拉法兰告诉 you， 第四呼唤他的名字来恢复，修补和修复破碎的事物。厉害，耶稣系亚哈瓦拉法，佢第一次受马金圣善买的外治愈嘅神。我哋可以通过耶稣基督看到这个属性嘅具象化，它不仅治愈身体嘅疾病，会治愈情感和精神嘅创伤。只有着能够满足我们对治愈嘅需求，他们仅仅是身体嘅情况嘅治愈。我们各位孩子可能会遭受虐待，我们可能会忍受瘀伤和伤口，是贫困施主所关心的。也许你也是近年的你，也许你受过伤，也许你摔倒过，也许你高打过，有的 happy 不是你现在正在处理的事情，你正在处理的是一个破碎的心，你将你可以面对一个破碎的国家，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碎的思维，你将可能面对一个破这么好的房子，也是一个破碎的家庭，也是一个失去的孩子，呼求着的命，你就会得到医治。一本书的话啦，福音在到你身边，是治理好见，即是呼唤他的名字，名名字上的名，耶稣就是耶和华拉法，我想让你。第五节三章第五节，出自以赛亚书第五节三章第五节，他为我们的过犯受伤害，为我们的罪孽被压伤。福音他受的惩罚我们的平安，因他受的病上我们的医治。所以这意味着你现在就已经被治愈了，我们只需要更新我们的思想，停止重复过去的伤痛，开始更新我们对他现在为我们提供的现实治愈的认识。约翰亚书第三章第二十六节写道，月亮的光比像太阳的光，太阳的光比加其白，像天日的光一样。那时主降为穿过他致命的破口，医治他们的创伤。我们的小时候，我妈妈用手臂打我，她抬掉戒指，把我的嘴唇打破了。我们都看到嘴里的血，我想一个母亲怎么能打孩子的嘴巴，会打出血来。后来当我长大后，我意识到我母亲充满了仇恨和充满了悲伤，非常愤怒，因为她的生活非常非常破碎，所以她也打破了我的所有人。但你知道吗？随着我长大，我终于能够原谅我的母亲，因为我意识到上帝也原谅有我很多。有了爱的事就是今天的你，有了你需要原谅别人，因为当你原谅别人时，主持诗篇第一百零三章第三节说，他赦免你的一切罪孽，以致你的一切改变。你意识到他判诉我们可有的不义吗？我们可有的软弱，所有通过你原传下来的东西，而他愤怒是通过你的是原传下来的。耶稣是见人同见，耶稣是发耀的倾向，耶稣是基督的倾向，耶稣是淘气的倾向。这些你容易犯的事，他已经原谅了你，然后是至于所有因此而来的疾病，请翻阅以利米书第三十章第十七节。以利米书第三十章第十七节，他说因为我惊讶，我的手我的宽裕医治你的创伤，这是耶和华说的，因为他不称你为被欺诈，说的就是亡人过万的西安。 你知道这里的恢复意味着时代回到健康、健全或往生的状态，或者只归还、返回或赔偿而伤口。这个词意味着身体上的伤、心理上的伤害或名誉的损害吗？ Gesagt, Jesus glaubte ihr John der Igiha, du ja für war gelenkt und sanson, in weil ihr für war jung gau go wo, du wo chun hu so hi ge qin bai ge ren, chai qin wo yi hao shang shen de ren, bao go bei lu de ge sa fang, bei kao de ge zi yao。看，我现在真正提倡这个上帝的名字耶和华拉法，因为我亲身得到了治愈。有四件事情可以把上帝的治愈力量带入你的生活。第一，揭示伤害。第二，释放那些伤害过你的人。第三，永恒的释放和带来心中反复播放的旧片段。第四，重新关注未来。最后，跌倒，按条兵或者他人的帮助，用来稍微谈谈自己。
2: This is Hope Radio Angel 3 T8WH Palau. Listen 24 hours a day at hoperadio.net.
3: Thank you for tuning in to Truth Talks, presented to you by New Destiny Christian Center, where you will know the truth and the truth will set you free.For who the sun sets free is unquestionably free.
4: 大家好，我叫美恩，今天早上很高兴能够跟大家分享神的话。我们今天早上要唱这首歌叫做《注目看耶稣》，歌词是这样：烦扰苦重担，当亲近耶稣，必享安息，必得满足。凡饥渴慕义来寻求耶稣，必享甘泉，必得饱足。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圣洁公义主，十架上耶稣。注目看耶稣，定睛看耶稣，谦卑亲近主，跟着他同步，跟着他同步。好，现在我们来听这首歌，注目看耶稣。